0: 是吧？无论如何算。
1: 说大家都在那框的。
0: OK。
2: 那个主要是你说的那个是啥？不是就是那个什么的，那个门是就是那个，你为什么要给他们开门？